0: 丢后。
1: 喂呢阿姨不理你的手把我滚你我的一把的地震我打过阿姨你说我没有人的话我的满街问题
2: 真的帅了我不理他的不理他的问题提他提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的手为你